好白羊农民阿甘一号后面个一诺维雷罗萨布安德乌米亚尼马拉麦，我下公克里斯蒂亚诺哈萨贝加伊的汉尼汉都。嘿，好朋友，伊阿刚爱巴拉，我们阿都一点硬海过来，一新白，管啥白，我阿姐来认得个。我会下结束阿妈，一走了阿黑诺喂。好朋友，真呀很多啦，别以为孤立阿好命呗。阿莫呗，阿我回来。嘿，好朋友，你干嘛啦？我个哈嘞，不，看不到你喊杜拉，白哦你，哎不是。嘿，我们家有好多。我们家有好多，不怕不会话，就改接过来，阿里有你都。好朋友，你不要看不到，我们家有八路嘛，不看不到。我一米七的，好，伊拉喊比嘞，高贝嘞，我属于欧姆啊。